0: 热鲜花经济，玫瑰订单暴涨3到5倍。总台记者探访鲜花种植基地，一支玫瑰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
1: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何成为了付费陷阱？
0: 免打孔伸缩单杠热销，致多人摔伤。商家称承重800斤靠谱吗？安装、选购和使用时，怎样避免单杠突然滑脱？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是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做上述表态的，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在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低。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约80%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本次调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发布通报称，索马里马雷约以南4海里处发生一起船只劫持事件。货船方面称，8名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了该货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建议相关海域上的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该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17号晚证实，当天17点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据了解，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相关工作组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

0: 九。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作为京城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凌晨，美国东部时间17号傍晚。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舶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1: 两个月前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模糊，双方为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再次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此后，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如此看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
2: 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1: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0: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

0: 有完全停摆。
1: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呢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2: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周副带高压呢将是影响我国天气的主导，那么随着它的加强西伸，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啊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那么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北方多地呢出现过程性的降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啊，受到季风槽或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么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呢连绵不绝。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未来三天，那么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的暴雨，上述地区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及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的强降水，那么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啊，我们来关注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在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盛。那么本周在北方高温总体不多，不过呢在内蒙古西部等地啊有高温出没，仍然以干热型为主。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则是闷热再现，尤其是今天开始的，因此呢即便是部分地区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呢体感温度也会轻易的去冲破35度，甚至是达到40度。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能源车呢，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听说过新能源船舶吗？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0: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那么，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呢，绿色甲醇就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1: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呢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是远洋巨轮，对加注量的要求呢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0: 那么在这其中呢，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那么田间秸秆具体是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5: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 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

0: 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家住的完整链条。
1: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阳山港家住，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家住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此次家住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0: 孙宇告诉记者，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2: 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0: 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1: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陶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陶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解释说，
2: 因为它这个得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3: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3: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了，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呢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块钱。
6: 大家也可以想想这样一个浪漫的场景啊，现在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情侣们的青睐？今年的七夕鲜花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玫瑰是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7: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8: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7: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9: 我们这段时间了嘛，

0: 量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1: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2: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七夕你准备送什么，或者你收到了什么？搁几年前答案可能相对统一，比如鲜花、口红、金饰，感觉都是这几样，但今年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就来算一笔经济账，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先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依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七夕前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日增长504%。途牛截止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出游用户中超30%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说明大家不在乎当天这个形式了，而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就是第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在变。再说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七夕节黄金、珠宝、首饰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8月份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国内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饰品报价也普遍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抬高了购买的门槛。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说不买黄金了，他们换了一种买法，从买重的变成买轻的，从婚庆刚需或者是浪漫节日刚需变成了月己的日常。有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都表示要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七夕礼物。所以这是第二个变化，从买大到买小，从送别人到送自己，消费的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变。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不减，各类科技产品、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电商平台就能发现，这几天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什么微单相机、口袋相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甚至在一些细分垂直领域，比如说 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机械键盘等等，销量都不低，商家也针对性地给出了补贴或者优惠。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微单相机、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品类的销量较2年前增长超过10倍。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为啥能在七夕礼品市场受到青睐？不少消费者的答案是指向回忆价值与陪伴感。数码好物的优势呢，就在于高频使用加长久陪伴，比起一次性消耗品更能体现持续的心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从即时满足型消费转向长效陪伴型消费。同样是花钱，年轻人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了。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即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重新定义什么叫浪漫。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那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站上风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
1: 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呢，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之后返还等方式呢，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2: 那么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屏幕共享，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4: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3: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4: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3: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4: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3: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5: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
3: 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5: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3: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5: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1: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2: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像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等这样的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然后呢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真实

0: 市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2: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
0: 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礼：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他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呢，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也有家长呢买给孩子，想着闲暇的时候呢，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7: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起事故，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啊，之后

0: 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是被确诊为脑疝。
1: 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过不少类似的事故。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的影响？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3: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地顶在这个脸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2: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3: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2: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3: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2: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3: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试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0: 那具体到锻炼本身，哪些动作比较容易造成单杠的滑脱，从而产生危险？单杠怎样抓握才不容易脱手？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类锻炼器械，有哪些安全原则可以帮我们来降低风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3: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2: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3: 好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2: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3: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部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

0: 从桥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1: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第三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沉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5: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4: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那么，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怎样的算盘？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7: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就每过几个州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6: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

0: 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1: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2: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人们经常说的加盟连锁，在法律上呢称为商业特许经营，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作为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
5: 如果特许人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提醒警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小张和小王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商加盟的广告视频，里面的创业者说，加盟特许人的品牌店经营餐饮，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00-800份。两人就动了心，与这家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签了餐饮业服务合同，约定小张、小王接受特许人餐饮配套产品销售和餐饮技术服务，并使用相关注册商标。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了服务费、代购料款共131,700元，还为开店支出装修费用55,000元。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戴小西介绍，
7: 特许人向他们提供了培训、开业指导，并配送了价值约50,000元的设备，然后两人就开展经营，但是根本做不到特许人宣传的广告中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00-800份的效果。
6: 小张、小王认为，特许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夸大宣传，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于是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合同，特许人退还加盟费用并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审理认为，特许人构成欺诈，
7: 考虑到特许人已提供技术服务和设备，该部分费用予以抵扣，库存货物上有部分剩余价值，所以判决撤销涉案合同，特许人返还小张、小王服务费20,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35,000元。
6: 特许人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张天天二审主审此案。他说，在特许经营活动中，特许人掌握品牌、经营资源等与特许经营活动相关的信息，被特许人在信息获取、分
8: 收益等关键商业信息，势必误导其他潜在的被特许人，导致其对加盟经营的预期做出错误判断，从而违背其真实意识与特许人签订合同。
6: 特许人发布的招商广告中含有从事特许经营活动收益的内容，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00-800份，但在一审、二审中却都没有对这些广告宣传中所称的经营收益提交报表、票据等相关证据证明。
8: 据此可以认定，特许人实施了通过广告宣传故意发布虚假信息，使被特许人陷入错误判断，诱使被特许人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其行为构成欺诈，涉案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6: 此案是特许人在推广宣传活动中误导、欺骗被特许人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9: 如果特许人通过编造经营数据进行虚假宣传，

0: 可能会构成欺诈。这个案例提示特许人应提高守法合规意识，规范招商信息披露和宣传行为，将重心放在提升真实的品牌运营能力、产品研发和后续加盟支持服务上。也提示被特许人要提高风险意识，在进行商业决策时要注意甄别夸大不实的招商信息，理性投资，谨慎签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李丹丹、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常亚飞、尹琦、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5: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5: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2: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2: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5: 以下是详

0: 性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
2: 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今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

0: 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

0: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

0: 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

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天随着堆芯装载正确性核查完成，保护管组件回装工作开始，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为机组后续反应堆临界、并网发电、商运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地时间18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45%，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一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的绿色甲醇？
1: 延安至榆林高铁最长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

0: 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新能源车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3: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替代能源中，绿色甲醇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2: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极为严格。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3: 其中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那么田间秸秆具体是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4: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5: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5: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4: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2: 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它们的原料是我们田间地头常见的废弃物秸秆。
3: 没错，在吉林洮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仅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打造出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那么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华丽变身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6: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

0: 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增收。
1: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陶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陶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解释说，
2: 因为它这个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3: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3: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新闻进行时，
6: 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20局承建的桐柏园1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冲沟两岸黄土滑坡、表面溜滩等不良地质发育，是全县的重难点工程。中铁20局延榆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严汝东。
8: 我们采用3台阶预留核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我们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精准掌握隧道变形，动态调整支付参数。
7: 团队积极创新施工工艺，保障隧道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中铁20局延榆高铁项目副经理倪清海。
9: 在项目建设中，全面投入使用新型智能蒸汽排车，该设备深度融合数字化、智慧化技术，构建起及数据采集、实时监控、智能调控于一体的作业体系。
7: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桐柏园一号隧道除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开挖外，还设置了2座斜井，增加4个作业面，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目前700多名建设者和近200台机械设备正紧密配合，在各个施工点位有序开展作业。延榆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延安站引出，全线设延安、延安新区、延川、清涧北、绥德西、米脂北、榆林南7座车站。建成投运后，西安到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会由5小时缩短到2小时，陕西省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十一年的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昨天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文杰、宋东东。

0: 发自现场的报道。
1: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 34.5 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土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国铁云贵铁路云南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王博介绍，在这样的施工条件下，需要在隧道正动和平行导动两侧分别开挖两个竖井主井和副井，在平行于正动和平行导动的地下形成环线井底车场，以增加作业面和方便材料运输。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
2: 这段是全隧地质最为复杂、施工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段之一，洞内常年高温高湿，涌水不断，还要时刻应对围岩变化、岩爆隐患。
1: 此次关键节点的打通，可以实现隧道竖井垂直运输、斜井水平作业、平导辅助掘进的立体化施工，彻底解决一号竖井排水、运输和安全等方面难题，增加四个正动施工作业面，为后续加快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沿线有白族、傣族、景颇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3: 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海上大熊猫，它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反映了海洋生态环境的好坏。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我国科研人员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了一套立体监测系统，让白海豚有了高科技保镖。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文静。陈文静，这套系统是怎么在茫茫大海上找到白海豚的呢？
4: 好的，主持人，这套系统是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加 AI 的技术，这就好比给大海装上了一双双的智能眼睛。目前总共有77路的摄像头，24小时不停地盯着白海豚最爱出没的海域。那么这些摄像头啊，可不是简单的拍画面，因为它背后有一套专门认海豚的 AI 算法。这个算法是科研团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喂出来的，因为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白海豚的影像资料，有科研船出海拍的高清照片，也有摄像头积累的视频。算法专门还针对了海面的反光、浪花的遮挡、过往船只的干扰，甚至海面上漂的垃圾，这些复杂的情况都做了优化，为的就是能够准确地抓住白海豚露出水面的那一瞬间。而且啊，中华白海豚从小到大长相变化也很大，15年是灰黑色的，长大了身上会长斑点，中年以后会慢慢变白，老了就是纯白色，不同年龄段长什么样子算法都能被学会辨认。那么更厉害的是呢，这套系统不光能看到还能记住白海豚在哪儿出现呢，系统就会自动的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点，每一段画面都带着经纬度的坐标。到现在为止，这套系统已经精准记录了1100多个白海豚的活动点位，有效监测到210头次。通过这些数据还能生成热力图，哪儿白海豚去的多了，哪儿最近变少了，一目了然。主持人，
3: 那跟过去相比，这套系统给实际保护工作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4: 要说起这个变化，那应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因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域面积是有5500公顷的。以前呢，保护区主要是靠科研人员一个月出海几次去观察，风浪大了出不去，天黑了看不见，白海豚露出水面啊，往往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等反应过来了，早就没了踪影，其实是很难跟踪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摄像头可以全天候的盯着，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自动记录、自动分析。寻获的力量呢，该往哪儿来进行重点的部署，看热力图就能科学的进行安排，比人工效率高了太多。这套系统呢，还攻克了 AI 的智能识别、镜头自动变焦、视频的地图联动定位等关键的技术难点，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看得见、认得出、追得到。今年底呢，计划还将新增数10台的银台，布设范围也会延伸到厦漳泉交界的海域。同时下一步系统还要实现发现、跟踪、预测、闭环，可以说有了这套 AI 保镖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就能更及时、更精准，也更有底气。好的，主持人。
3: 好的，陈文静。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比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3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
2: 股市服务站。
3: 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会议，全体会议指出，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增量政策。那 A 股呢，昨天是放量上涨，上证综指收复年线，芯片半导体等科技股呢是表现强势，双创反弹是弹性显现。隔夜外盘来看呢，美股的存储等硬件板块走强，那关注 A 股的科技热点能否延续。早盘呢，指数小幅低开，目前是个震荡整理态势。上证综指低开3点，目前是还是跌3点，至3979点。深成指低开12点，目前是跌81点，至14629点。创业板指低开0.29%，目前是跌了0.68%。至3714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种植业、林业以6%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养殖业板块上涨超过2%，之后农产品加工、农化制品、食品加工制造，板块涨幅在1.5%左右。标准前列是影视院线、医疗服务、游戏、IT 服务、软件开发板块跌幅在-2%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好的。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6: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七夕你准备送什么，或者你收到了什么？搁几年前答案可能相对统一，比如鲜花、口红、金饰，感觉都是这几样，但今年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就来算一笔经济账，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先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依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七夕前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日增长504%。途牛截止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出游用户中超30%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说明大家不在乎当天这个形式了，而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就是第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在变。再说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七夕节黄金、珠宝、首饰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8月份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国内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饰品报价也普遍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抬高了购买的门槛。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说不买黄金了，

0: 们换了一种买法，从买重的变成买轻的，从婚庆刚需或者是浪漫节日刚需变成了月底的日常。有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都表示要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七夕礼物，所以这是第二个变化，从买大到买小，从送别人到送自己，消费的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变。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不减，各类科技产品、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电商平台就能发现，这几天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什么微单相机、口袋相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微单相机、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品类的销量较两年前增长超过10倍。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为啥能在七夕礼品市场受到青睐？不少消费者的答案是指向回忆价值与陪伴感。数码好物的优势呢，就在于高频使用加长久陪伴，比起一次性消耗品更能体现持续的心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从即时满足型消费转向长效陪伴型消费。同样是花钱，年轻人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了。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即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重新定义什么叫浪漫。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那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站上风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消息，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文旅融合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8月17号，中方53108艇、53109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鸣笛起航。老挝003艇从孟末码头，缅甸161艇从万崩码头同步离港，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当地时间17号，伊朗农业部长古拉姆雷扎努里表示，有证据显示，美国将粮食等生活物资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当中。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当地时间17号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

表示，该国西部十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波及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其中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初步数据显示，地震造成的损失估计为30万以币，上涨2.10美元，收于每桶84.50美元，涨幅为2.5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5美元，收于每桶90.87美元，涨幅为2.6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72.63点，收于53459.78点，跌幅为0.5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40.70点，收于7745.06点，跌幅为0.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84.25点，收于26644.91点，跌幅为0.32%。当地时间17号，根据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赢得本次总统选举。此刻提示：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正式实施，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相关人员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应先关注消协组织发布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童寝具，有条件的可以在现场实测实操，购买前检查产品的标志标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特别的爱给体重1000克的你。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4: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

0: 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1: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0: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生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1: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0: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0: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1: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0: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

0: 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的长途转诊，为宝宝博得了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博一南、雨强的报道。
5: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6: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说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热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的这种保暖。
5: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6: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5: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6: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甚至4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5: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由于救护车内空间狭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完成。
6: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这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7: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5: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8分钟。
8: 先不要让先大夫上来，大夫上来，
9: 行吗？
8: 你上来来。
5: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8: 走，我们跟着到地方。
5: 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6: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 病房。

0: 因为他们很着急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嘛，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1: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2: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1: 在圣经医院，记者遇到了赶来送母乳的孩子父母。回忆起孩子出生那天的经历，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3: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4: 新闻进行时，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忽视？选购时应该重点。

0: 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

0: 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一下我国未来的降水情况。那么未来几天，副来高压加强西伸，西风带呢比较的平直，但是会频繁的有短波槽东移，引导弱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之下，那么导致四川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啊，将多阵雨、雷阵雨。那么局地呢，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因为冷暖空气的强度都不是很强，那么整体来看呢，降雨是以小的中雨为主。不过在黑龙江中东部哈，今天会受到低涡的影响，那么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而处于副带高压南侧的云南到华南一带呢，未来几天是受到季风槽持续的影响，期间可能还会有季风低压的活动，也是导致降雨频繁的状态。那么这一带的降雨啊，也是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呢很分散，但是因为水汽条件好，局地呢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内雨势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雨。像今天在云南、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将有一些分散的大的暴雨。明后天呢，海南岛的强降雨持续，还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像海口、三亚，那么明后天的雨啊都是不小的。那么云南到华南一带也是未来十天我国降水最强的区域，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达到100毫米以上。那么华南西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呢，有200到400毫米的情况。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好，天气介绍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14起案例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等，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三死，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涉及网络谣言，或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多个品牌用户恐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目前14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

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8月21号18点，渤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9523万。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总台记者自菲律宾方面了解到，18号上午，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的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已致2人死亡。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此刻提示：很多人以为渴了就喝水，喝越多越好。专家提醒，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喝错了瓶水会增加身体负担。正确做法是每次喝150毫升到200毫升，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二是喝冰水凉水，入秋后脾胃偏弱，再喝冰水凉水容易腹泻腹痛，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三是渴了才喝，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因此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四是没定量，成人每日推荐饮水量为1500毫升到1700毫升，约7到8杯水。高温或出汗较多时，可酌情增加饮水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1: 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新闻进行时。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

0: 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以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以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增减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1: 2个月以前，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模糊，双方未有一方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的限制下调整自身的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如此看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2: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它有3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2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2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1: 2个月以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0: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1: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想要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2: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 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坏木，选择的空间。

0: 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3: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2: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算盘？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5: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就每过几个州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4: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4: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十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5: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少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 多数同

0: 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2: 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8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1.2%， 民间住宅投资下降 0.5%， 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 0.8%， 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17号，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红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3: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红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
4: 债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钱量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3: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7.5%，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40.6%和17.3%。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5: 我觉得

0: 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两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1: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2: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两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1: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八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3: 新闻进行时，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傅国凡，以色列目前的选举情况如何呢？
4: 好的。据悉，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党内投票从17号的10点开始，21点结束，共有约14万利库德集团成员有投票资格。以色列议会选举实施的是比例代表制，选民只投党派，各政党按照所获的票数呢的比例份额来获得议会的席位。利库德集团通过党内初选投票决定议员的候选人名单顺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曾宣布呢，内塔尼亚胡将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方面此前有消息称，本届议会将完成其任期，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实行的是一院制，总固定席位呢固定为120个。选举制度采用全国单一选区的比例代表制，即整个国家视为一个统一选区，选民投票给政党名单而非个人，政党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但需跨过3.25%的当选门槛。这一制度导致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单一政党单独获得过超过61席的绝对多数，因此获得61个及以上席位的政党或党派联盟就成为组建政府的法定门槛。近期的一系列民调显示，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选情不容乐观，预计仅能斩获22到24个席位，较其目前拥有的32个席位是出现了显著下滑的。更令执政阵营担忧的是，由利库德集团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民调预测仅能获得49至53个席位，那距离61个席位的阻隔红线仍有明显的差距。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民调成真的话，内塔尼亚胡将面临巨大的阻隔困境。而在反对阵营方面，整合态势十分明显的，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吉·艾森科特领导的新成立的这个政治党，支持率呢是在近期民调中小幅领先了利库德集团，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威胁内塔尼亚胡的最强劲的挑战者。同时，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

0: 亚伊尔拉皮德被为集中反内塔尼亚胡的票源，他们领导的这个党派呢已经合并为团结党，意图联合制衡内塔尼亚胡。主持人，
1: 那美国方面是否表态要支持内塔尼亚胡呢？
0: 那么根据以色列媒体17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最好远离以色列选举，并保留未来可能会支持某人的可能性。美国方面的消息称，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过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消息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那么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消息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主持人，
1: 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与和平委员会讨论后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双方认为这项工作需在加沙重建工作开始前尽快完成，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尽管以美双方正在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天会晤重点并非是争取让以色列在加沙和平计划上签字，而是尽可能推进该计划的所有要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上午即将有两艘新的货船入籍中国杨浦港，这也将使得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突破100艘。从今年3月起，依托中国杨浦港船舶营运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机制，船舶从入籍至投产运营可节省近1个月周期，单艘30万吨超大型邮轮最高可节约综合成本约500万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

该国西部十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十五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灾。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号，国际足联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此刻提示，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疆奇台县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大口径射电望远镜正在建设，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观天巨眼雏形出现。
1: 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区。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是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今天，奇台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进行三层斜梁的吊装合拢作业。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蒋雪娇，雪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在新疆奇台县半截沟镇的一个项目施工现场。那在今天早上啊，也是随着这个座架三层的一个斜梁精准对接固定成型，那这个110米口径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的天线座架，它的三层呢也是正式的合拢了。那此次的这个天线座架三层合拢啊，也是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的节点。那它这个座架三层斜梁的吊装合拢，就标志着整体这个方位座架是整体完工，具备了100%的承载能力。这个呢，就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是安装上了一个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达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一个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同时啊，还可以带动这个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的，实现一个360度的转动。那这次的这个合拢也标志着清晰了。整体的雏形也是全面的显现了，主持人。
0: 嗯，那目前整个项目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
6: 那像这个奇台110米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啊，它是从2022年的9月开始正式开工的。那按照这个施工规划，也是在稳步的推进各项的建设任务。但是目前它这个项目的中心塔，还有这个76米高精度的环形轨道，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基础设施是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也是调试到位了。那目前这个望远镜它承载的座架的主体结构也是初具规模，这也为后续的中心体精准吊装，还有这个高精度反射面整体铺设以及设备的系统集成调试等核心的施工工序，也是打通了一个关键的通道吧。那随着

0: 这个三层这个合龙完成啊，这个望远镜它的建设将会转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到时候会在这个超过60米的高空中完成，像是中心体的吊装、辐射梁的安装，还有这个反射面铺设等一些这个主反射体核心结构的安装。那这个整体的项目啊，预计在2027年会完成一个主体，那2028年会全面的建成投用。那作为在建的这个全球最大，还有这个观测精度最高的百米级成像可动的射电望远镜，它这个项目投用之后啊，也会继续聚焦这个纳赫兹的引力波，还有这个快速射电暴，还有黑洞演化等等天文前沿领域，开展一些深度科学观测和研究。那同时啊，在满足这个科学观测还有实验研究的同时，还可以作为天文的科普教育基地，提供科学实践还有这个科学普及的一个活动场所。主持人。
1: 好的。
2: 视线转向辽宁，始建于1625年的沈阳故宫，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这座古代宫殿建筑群好似一颗镶嵌在城市街头的明珠，古朴厚重，美轮美奂。今年恰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上有哪些重磅看点、珍稀展品？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这次展览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3: 好的，主持人。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的沈阳故宫呢，保留着清代建筑有114座，500多间。其建筑群按照这个营造的时间和基本的格局，可以分为东、中、西三路。那么不同的建筑呢，其实也是展现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明显的时代特征。那么除了古建筑之外呢，沈阳故宫还收藏着各类珍贵文物有10万余件。19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东三省博物馆筹办处成立。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呢，更名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到今年刚好是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建院百年之际呢，沈阳故宫也是精选馆藏珍贵文物，推出了《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用百件文物来回望百年历程。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呢，展出的百件文物呢，涵盖像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古籍、玻璃器、珐琅器等多元门类，品类非常的丰富，体系呢也是很完备的。那么同时在文物的选取上呢，专家还兼顾了新品的原则，有很大一部分文物呢都是首次跟观众见面，还有一部分文物呢是很久没有对外展出过的，所以呢这也是观众非常难得的一次近距离的来观赏这些珍贵文物的机会。那么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来逛一下这个书画展厅。这一次展览当中的书画类文物是非常亮眼的，像祝允明通篇以狂草挥就而成的《洛神赋》，气势磅礴，用笔是劲健流畅，点画连绵。郑板桥在71岁的时候所做的《从竹图》，通幅写竹是老干苍劲，今展览当中亮相。比如说，在书画展开篇的前4幅作品都是国家一级文物，那么有非常著名的四王中的王时敏的《云谷桥宗图》，还有王震的作品像《南山永翠图》，还有特别擅长画大幅工笔重彩的沈泉的巨幅画作《丹凤朝阳图》，著名的西洋宫廷画师郎世宁和唐代和绘的《松鹤图》。那么我们常说呢，这个松鹤延年，不管是松树还是仙鹤，其实都在表达着祝福长寿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难得一见的宋版书宋金香粉的礼记也是和大家见面了。我们都说这个一页宋版一两金，这套宋版书呢也是非常的珍贵，属于国家的珍贵的这样的古籍。主持人。
2: 那么在这次展览上最让你眼前一亮、工艺堪称一绝的文物是哪些呢？
3: 要说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定是要到这个瓷器展厅来寻找答案了。走进这个展厅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款清乾隆款纪兰釉的活雕环的葫芦大瓶，它的高度呢有80.5厘米，因为体型硕大、颜色艳丽、形态规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很多朋友呢都在这里啊打卡拍照留念。那么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林成浩也是告诉我们呢，瓷器的体量越大，烧制的难度也就越高，而且呢这个葫芦大瓶它的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活环是可以转动的， 这就需要呢在烧成的席地之上再进行二次的烧造，这对烧制过程当中温度的把控要求是。

0: 非常苛刻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工艺呢，也表现出了当时精湛的瓷器的烧造技术。葫芦与福禄谐音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呢，是大吉大利的象征，也是默默地传递着一份美好的寓意。在这个大屏对面的展柜里，金乾隆款粉彩多目壶也是非常的吸引眼球，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竹筒一样，筒式的器身上呢搭配着这个僧帽口沿，那么龙柄凤流是相得益彰。在壶盖上呢，还蹲坐着一只非常玲珑的小狮子，是一只瑞兽，造型非常的俏皮可爱。那么通体呢是布满了这种粉彩的缠枝花卉，色彩艳丽繁复，纹样是层层叠叠。多目呢，它其实是藏语的音译，原本呢指的是在蒙藏地区盛放奶茶的器具，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是奶茶桶的意思。那么在进入这个宫廷之后呢，变得更加的精细和更加的完美。那么它呢，其实也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除此之外呢，像明白釉玉瓶春白釉玉屋春瓶，还有青金漆彩绘，福寿纹、镂空八方盒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细细的欣赏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一次的展览既有沈阳故宫的馆藏珍贵文物，同时呢也得到了辽宁省博物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还有镇江博物馆的大力支持，部分老沈阳故宫的这样的旧藏也是重聚一堂，非常值得大家的这样的来一次欣赏。那么最后呢，也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次的展览呢是在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当中展出，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实地的探访一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
1: 中东长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3: 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呢？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4: 上台，
5: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6: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5: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7: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荧幕走进了现实。
5: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8: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

0: 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儿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

0: 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益，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
2: 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目前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情侣们的青睐？今年的七夕鲜花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玫瑰又是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3: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4: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3: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5: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沛，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3: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6: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这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支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7: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副来高压西伸加强，内侧体感闷热，外侧呢有分散的强降雨。目前副来高压正在西伸加强，那18到20号副高呢将西伸到四川盆地，还会跟大陆高压打通。那么虽然看上去来势汹汹，但是整体啊副高还是有一点虚胖哈，所以呢即便副高掌控的范围大，那南方呢也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今后3天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江南、华南北部还有湖北等地，那么长江流域及以南没有达到高温线的地方

0: 最高气温也能达到33-34度，加上湿度比较大，体感上这个温度呢还是会达到高温线上的，那么可以说是遭遇隐形高温，像长沙、南昌等呢就是如此，白天在34度，夜晚27度左右，全天呢闷热。那华南一带未来几天多雨，高温呢将有所减少，像福州18号有高温之后，最高气温会下滑到33度左右，不过天气呢仍然是会比较的闷热。那么在副高内侧闷热突出，而外侧呢水汽条件好，那么降雨会呈现频繁的状态，多对流性的降雨，强降雨分布呢比较的零散。那么尤其是18号这一天，副高外侧的河北、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的是有小范围的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再往后看19号，副高继续西伸，那么南方强降雨整体呢减少减弱，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等地仍然是有大的暴雨。而20号强降雨是进一步的减少，受到季风低压系统的影响，那么海南强降雨增强，普遍有暴雨，东部还有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鲇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到2万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数联上合，智启未来。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身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8点30分左右，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当地警方正在开展进一步调查，目前校园已封闭，家长陆续赶到学校撤离学生。此刻提示，当地时间18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此次火种采集仪式将在东京、广岛和名古屋市3地举行。20号将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采集火种，22号将在名古屋城采集火种。届时，3地采集的火种将汇聚为一束，随后正式开始圣火传递。曾获得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的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第一棒火炬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数据局举办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
1: 上海枢纽出租车限制名单运行满三个月，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五成。
0: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何成了付费的陷阱？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数据局今天。

0: 上午举行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今年的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呢？
1: 好的，子君。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去年是已经在天津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那么今年的论坛呢，将会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那么时间呢，将是在9月14号到1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办。论坛呢，将会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等的多方代表。目前看，参会规模是大约有500人，其中外方嘉宾是超过了200人。那么本届论坛呢，将会包括一场部长级的闭门会议，一场开幕式，也就是主论坛，四场主题论坛以及 N 项配套特色活动。首先来看部长级闭门会，将会商讨形成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2026到2027年度重点合作事项清单，为深化合作提供指引。再来看开幕式和主论坛，各国的政界代表、产业界和智库专家将会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标准的对接互认、数字经济跨国人才的培养等等热点方向来开展对话和交流。那么四场主题论坛呢，将会包括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等等四个主题论坛。那么其他的配套活动当中呢，将会安排两条考察路线，包括围绕着贸易和智慧物流、绿色算力和特色产业等等的两条路线，其中也包含13个点位。资金
0: 那自去年天津峰会以来，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也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1: 好的。这一年间呢，2025年7月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在天津揭牌了，建立了平台承接清单管理机构支撑、主体实施、全程跟踪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也就是说，按月来掌握工作动态，按季度来调度项目进展，每半年开展一次多双边的交流。那么一年来呢，已经分析对接了上合组织相关国家的数据政策、产业需求、合作意向，并且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形成了一批的合作事项清单。第二个方面的进展呢，就是合作水平持续深化。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天津建设了上合组织数字化应用联合实验室、中乌数字港、中俄经贸产业可信数据空间、中巴汽车产融数据综合服务平台等等合作的载体。上海呢，在数据交易方面的实践经验，有力地支撑了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数据交易所的建设，在农业、民生等等领域开展了数据产品的挂牌交易。那么陕西西安的产大国际港与哈萨克斯坦铁路机构开展了数据联通和单据的预审，精准地匹配了中欧班列、西安跨里海的线路运力，显著提升了运输效率。本届论坛呢，相信还会继续促成更多的小而美的项目的落地见效，形成一年一论坛、一年一清单、年年有深化的工作闭环。主持人。
0: 好的，周瑶。
2: 新闻进行时，出租车运营服务关乎于城市窗口的形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今年5月10号实施以来，各大交通枢纽的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涉及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 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运营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市
4: 要下降了

0: 84%，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浦东机场上个月当中，信访投诉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1: 上海枢纽场站因出租车排队等候时间长，为平衡司机利益，推出短途补偿绿色通道，在特定里程和时间内返回的车辆可优先排队。然而这一政策却被少数司机通过中途拆单、转客或恶意甩客等手段骗取快速返场资格。新规实施以来，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浦东机场短途订单占比由原先的28%下降至19%，虹桥机场短途订单占比从24.1%降至13.46%，有力打击了投机行为，维护合法从业者权益。上海出租车司机魏师傅，
2: 以前呢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啊，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1: 针对限制名单机制后续长效管理，管理部门明确将持续迭代完善枢纽限制名单管理规则，同时升级信息化核验手段，实现进场营运驾驶员合规资质实时线上核验，以数字化赋能场站监管。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5: 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7: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
6: 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两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7: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6: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7: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6: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8: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

0: 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看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0: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有时候会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0: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3: 所谓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
4: 就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5: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4: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4: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6: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6: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

0: 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2: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3: 近日，湖北武汉一名未满2岁的幼童误入地铁站，并坐上手扶电梯下行，险象环生。车站保洁员与值班站长迅速联动处置，仅用10分钟就帮助孩子与家人平安团聚。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杨瑶的报道。
4: 当天下午5点20分许，幼童一路跑进武汉地铁4号线集贤站，独自坐上扶梯，重心不稳。正在附近的保洁员鲁俊英发现后，立即冲到电梯出口处，稳稳地抱起孩子。
5: 我在那里做卫生呢，就是看到一名小婴儿就从他们电梯上走下来。我当时我的喊了两声，我就说是哪个的小孩啊，好多没得人答应。我把工具一摔，我就跑下来了，直接跑下来，跑到这出口。就把他接住了，我把他接到之后呢，那就心里就松一口气。当时我是问了他的，我说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他没有回答我。
4: 由于没有看到监护人，鲁俊英在出入口附近搜寻无果后，将幼童送至车控室，交由值班站长看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广播寻人，并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约10分钟后，值班站长透过车控室玻璃窗发现一名神色慌张、四处张望的女士，于是挥手示意武汉地铁4号线集贤站值班站长肖英。
6: 他就从那个通道里面眼睛在到处看，快跑嘛，我一眼就看出来那肯定是小孩子的妈妈嘛，就跟他挥手，跟他开门，把他引进来了。
4: 女子进入车控室，孩子立即扑向母亲的怀抱。
7: 哎，下手吧，
8: 谢谢。
4: 孩子母亲徐女士介绍，她在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手机电脑维修店，孩子正在一旁看动画片，由于当时自己忙着修手机，没有留意到孩子独自出门了。
7: 当时我再去找他，没看到，我就慌了，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如果说没有这些工作人员，我的小孩子一个人他这个电梯上面他站不稳，他很有可能就会摔下来。感谢地铁的工作人员，感谢这位阿姨。
9: 股市服务站，
10: 负0.39%，收在3966点，深成指下跌160点，跌幅1.09%，收在14543点，创业板指跌1.3%，收在3691点，科创50、科创100指分别收跌0.71%和0.0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6364亿，其中上海市场7763亿，深圳市场860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639家涨，比1650家下跌，深圳市场603家上涨，比2283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种植业林业以7%以上涨幅领涨，农产品加工养殖业涨幅超过2%。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能源金属、游戏、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1: 好的。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护月琪、李浩，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0: 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
1: 接药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医院法治体系还比较薄弱，部分医院存在法治思维不足、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等明显短板弱项，急需改进提升。意见坚决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要求，将党对医院法治建设的领导，树立预防性法治理念，提升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法治获得感作为重点，突出问题导向，确定医院法治建设的目的，明晰医院法治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医院法治建设总体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意见共五个部分，16项具体措施，分别为：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医院法治建设的领导；二是健全和完善医院法治建设制度；三是保障和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四是促进和强化医院法治能力建设；五是强化组织实施和指导评估。意见是在总结梳理现有法律法规规定、零散单项法治工作安排和地方探索做法的基础上，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进行总体部署，意见普遍适用于所有医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今天在官网发布 HPV 疫苗科普问答，针对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可以补种，已经自费打过一针是否还能享受免费接种政策这一问题，国家疾控局表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

补种，已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照原有计划完成全程接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员表示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
1: 美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0: 日本抗议普京登岛再被俄方驳斥，俄外长警告日本勿借攻击俄罗斯掩盖其军国主义野心。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 1.1%，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4: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7: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6: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

0: 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0: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0: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2: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3: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它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4: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2: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4: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3: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等进行了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4: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2: 此前一天，

0: 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七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那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1: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2: 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秦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那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0: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

0: 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
1: 迪亚里克还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仪式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

0: 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1: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德国媒体17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
1: 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校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起了解世界天气。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首先呢，说说中南半岛天气，受到季风气流和低层气变。

0: 性的影响，明后两天中南半岛一带的降水呢将逐渐加强，明天主要在中北部地区出现比较强降雨，那老挝中部、越南中部部分地区呢将有暴雨、大暴雨，后天中南半岛比较强的降雨呢将向南增多，中到大雨将出现在缅甸大部、泰国大部、老挝大部、柬埔寨大部、越南中部等地，那泰国西部沿海地区更会有暴雨、大暴雨。那么伴随降水，明后两天泰国、柬埔寨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从35度上下是降到30度左右。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呢比较的广泛，像法国、伊比利亚半岛一带有弱降雨发展增多，而巴尔干半岛一带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停歇，其他大部地区降水强度比较弱，小雨为主。俄罗斯西部偏西地区到芬兰、瑞典北部自南向北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伴随着弱的降雨，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状态呢有所缓和，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到35度之间，那像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将从39度是下降，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局地接近40度，像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气温就是从29度到了后天会上升到38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河北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东部、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黑龙江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昨天八点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为内江市威远县岳西梁母山站166.4毫米，强降雨引发甘孜一处地质灾害，没有人员伤亡，当地已采取防范措施。截至今天七点，24小时内，四川11个市州、80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5592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有4000余种，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当地时间18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

省灾害管理局表示，截至十七号，该省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7968所房屋以及744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受损。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统计仍在进行，随着现场核查范围扩大，受损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8月1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8号发布的数据，此次千叶县大雨已经造成11人死亡，此外有2人失踪。此刻提示，在海滩游玩时不慎陷入流沙窝该怎么办？消防员提醒您记住四字口诀：一、停，首先不要乱动，停止一切动作；二、躺，如果双脚已陷入泥沙，可以试着让没有陷入的身体部分趴下，减轻下坠压力；三、晃，当身体稳定后可以缓慢晃动一点点，将双腿向上挪动；四、爬，双脚脱困后要让整个身体趴在沙滩上，用手肘和膝盖缓慢移动，向干硬的地方前进。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海边游玩赶海请远离不明沙坑，避免单独行动，享受海风的同时关注脚下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抗议普京登岛再被俄方驳斥，俄外长警告日本误解攻击俄罗斯，掩盖其军国主义野心。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特朗普再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夏令时何以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议题？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2: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

0: 自己的事。
1: 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0: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1: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2: 中国之声。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近30年来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8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红向中国之声表示，
4: 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10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1: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4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红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4: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

0: 元贬值、财政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啊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1: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2% 至 135.8， 连续两个月维持 7% 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7.5%， 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0.6% 和 17.3%。 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2: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两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1: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
0: 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两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没有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1: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8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因贸易摩擦、外交言论争议而持续恶化之际，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2025年加拿大联邦大选定性为反美。请愿书还称，胡克斯特拉将美国政府威胁吞并加拿大，使之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正常化。消息称，胡克斯特拉曾在社交媒体转发特朗普关于第51个州的言论，并将加拿大人对此类言论的愤怒称为情绪化且不可理喻的。请愿书还指出，胡克斯特拉以不符合外交惯例的方式干涉加拿大内政，主张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独立的极右翼分离主义团体阿尔伯塔繁荣计划在2025年4月到2026年1月间三次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胡克斯特拉声称对这些会面毫不解除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职务，同时就胡克斯特拉一系列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向美国提出交涉。请愿书还要求加拿大政府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进行审查。这项请愿由一名来自卡尔加里的民众在7月21号发起，并由加拿大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在国会呈递。根据加拿大法律规定，一份在线请愿书

0: 书只需获得500个签名即可提交国会讨论，而这项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当前，美加关税谈判即将迎来8月19号的最终期限，加拿大方面正在关税谈判和民众声浪中寻找平衡。加拿大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通讯总监卡梅伦·艾哈迈德表示。
1: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2: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1: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加拿大律师巴里·阿普尔顿指出，虽然这份请愿书没有法律效力，但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告诉美国人，普通加拿大人有多么愤怒。这份请愿书是数月来加拿大公众对胡克斯特拉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也折射出加拿大民众对美国整体观感的急剧恶化。皮尤研究中心6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仅有35%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可靠的伙伴，较2022年的83%大幅下滑。过去一年，加拿大人赴美休闲旅游的人数减少了超过1/4。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4: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3: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
2: 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5: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4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1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2: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 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

0: 生采访时表示，
1: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0: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十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2: 这次特朗普呢做的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胡月琪、李浩，主持人罗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烈狱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8: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

0: 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促进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开通运行以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总台记者获悉，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总台记者了解到，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此刻提示：立秋之后，受秋燥影响，体内津液容易被损耗。人们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等情况，此时补水就显得很重要。如果白开水喝腻了，专家建议可以试试以下3款适合秋季的养生水。一、梨水。梨是秋季润燥的明星食材，清热润肺，生津止渴。二、白萝卜水，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喉咙不舒服时饮用。三、柠檬水。柠檬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适合饮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志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1: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
3: 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2: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3: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2: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4: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

0: 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中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
2: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2: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0: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李姐，装修快乐！
6: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6: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全县最长隧道桐柏园一号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为全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二十局承建的桐柏园一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冲沟两岸黄土滑坡，表面溜滩等不良地质发育，

0: 是全线的重难点工程。中铁二十局盐渝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严汝东：
1: 我们采用三台阶预留合金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我们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精准掌握隧道变形，动态调整支付参数。
0: 团队积极创新施工工艺，保障隧道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中铁二十局盐渝高铁项目副经理倪清海：
2: 在项目建设中，全面投入使用新型智能称气台车，该设备深度融合数字化、智慧化技术，构建起及数据采集、实时监控、智能调控于一体的作业体系。
0: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红百元一号隧道除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开挖外，还设置了两座斜井，增加四个作业面，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目前700多名建设者和近200台机械设备正紧密配合，在各个施工点位有序开展作业。盐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延安站引出，全线设延安、延安新区、延川、清涧北、绥德西、米脂北、榆林南七座车站。建成投运后，西安到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会由5小时缩短到2小时，陕西省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昨天取得重大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唐飞、刘文杰、宋东东的报道。
4: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土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国铁云贵铁路云南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王博介绍，在这样的施工条件下，需要在隧道正动和平行导动两侧分别开挖两个竖井主井和副井，在平行于正动和平行导动的地下形成环线井底车场，以增加作业面和方便材料运输。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
5: 这段是全隧地势最为复杂、施工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段之一，洞内常年高温高湿，涌水不断，还要时刻应对围岩变化、岩爆隐患。
4: 此次关键节点的打通，可以实现隧道竖井垂直运输、斜井水平作业、平导辅助掘进的立体化施工，彻底解决一号竖井排水、运输和安全等方面难题，增加四个正动施工作业面，为后续加快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3: 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9: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

0: 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

0: 试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架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吉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两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圆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17号袭击巴尔扎尼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由谁操控。库区政府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袭击从伊朗境内发起，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没有说两架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无人机袭击，称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安全与稳定。伊朗提醒伊拉克库区警惕敌人栽赃嫁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无人机袭击库区总理办公室事件高度可疑。巴加埃说，伊拉克官员此前警告，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一些关联外国势力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参与策划和实施假旗行动。伊朗外交部还表示，伊朗一贯支持伊拉克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建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悉，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当地时间18号，一架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斗机疑似发生故障，停于冲绳那霸机场。据悉，该飞机起落架或发生故障，受此影响，冲绳那霸机场一条飞机跑道已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舶

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特别的爱给体重1000克的你，医护人员360公里长途转诊，如何为早产儿赢得一线生机？
1: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何成了付费陷阱？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长途转诊，为宝宝赢得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博一南、雨强的报道。
2: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不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热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的这种保暖。
2: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3: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2: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3: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2: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

0: 兹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
1: 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2: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0: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8分钟。
3: 先不要让先大夫上来，大夫上来。你上来来。
0: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4: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
0: 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1: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病房，因为他们很着急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嘛，那不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0: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5: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机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
0: 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6: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7: 近日，湖北武汉一名未满2岁的幼童误入地铁站，并坐上手扶电梯下行，险象环生。车站保洁员与值班站长迅速联动处置，仅用约10分钟就帮助孩子与家人平安团聚。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杨瑶的报道。
8: 当天下午5:20许，幼童一路跑进武汉地铁4号线集贤站，独自坐上扶梯，重心不稳。正在附近的保洁员鲁俊英发现后，立即冲到电梯出口处，稳稳地抱起孩子。
9: 我在那里做卫生呢，就是看到一名小婴儿就从他们电梯上走下来。我当时我的喊了两声，我就说是哪个的小孩啊，好多没得人答应。我把工具一摔，我就跑下来了，直接跑下来跑到这出口。就把他接住了，我把他接到之后呢，那就心里就松一口气。当时我是问了他的，我说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他没有回答我。
8: 由于没有看到监护人，鲁俊英在出入口附近搜寻无果后，将幼童送至车控室，交由值班站长看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广播寻人，并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约10分钟后，值班站长透过车控室玻璃窗发现一名神色慌张、四处张望的女士，于是挥手示意武汉地铁4号线集贤站值班站长肖英。
10: 他就从那个通道里面眼睛在到处看，快跑嘛，我一眼就看出来那肯定是小孩子的妈妈嘛，就跟他挥手跟他开门，把他引进来了。
8: 女子进入车控室，孩子立即扑向母亲的怀抱。
11: 哎，笑死我了，
12: 他一个人在站台，在那个。
8: 孩子母亲徐女士介绍，她在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手机电脑维修店，孩子正在一旁看动画片，由于当时自己忙着修手机，没有留意到孩子独自出门了。
11: 当时我再去找他，没看到，我就慌了，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如果说没有这些工作人员，我的小孩子一个人他这个电梯上面他站不稳，他很有可能就会摔下来。感谢地铁的工作人员，感谢这位阿姨。
13: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0: 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
0: 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了。
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2: 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4: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
3: 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4: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3: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4: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3: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5: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3: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5: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

0: 常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0: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3: 所谓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
1: 编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4: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5: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4: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4: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6: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来取相应措施，
6: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0: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

0: 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1: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块钱。
2: 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目前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情侣们的青睐？今年的七夕鲜花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玫瑰又是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3: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4: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3: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5: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穷水，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3: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6: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支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
11: 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声明说，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8天，总票房已超10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当地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日前救起落海男孩的16岁加州救生员时，被现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追问，是否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明显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怒斥该记者，要求他别吵，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传播的是假新闻，称这名记者为专报假新闻的假记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此刻提示，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将于今天19: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到今晚。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仓

0: 馆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
1: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但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0: 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2: 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3: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2: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4: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2: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5: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
2: 从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6: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2: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3: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系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2: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7: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

0: 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1: 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技艺，在实景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2: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墙，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与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3: 我们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2: 实景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技艺，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
4: 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2: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5: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6: 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2.9万艘渔船奔赴各渔场捕捞作业。17号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各地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渔后的首轮丰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珊珊、钟大健的报道。
4: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因为这里啊是距离南海渔场最近的一个渔港，所以距离开渔只有十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渔民杨洪德，
7: 出海还可以，顺顺利利，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种类。
8: 渔民沈德莲，
9: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有5-6斤、6-7斤、7-8斤都有，最好的、最漂亮的。
4: 渔获上岸后会统一送到水产交易市场，来自全海南省乃至外地的采购商早早已经等在市场了。渔获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海南采购商王小飞，
10: 我们这里4比8的，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什么哪里的地方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
4: 广西采购商庞岩，
11: 送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
4: 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中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中上层水域捕捞所得，主要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大部分供应海南本岛市场。而且据销售商判断，随着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本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各类鲜活海鲜售价预计较开渔前还将有明显降价。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4级主任科员安传俊，
12: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
8: 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

0: 右。批发价格和那个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市民朋友们很快就能吃到更平价的海鲜了。
1: 晨光未至，鲜味儿先到。8月17号，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筐筐刚刚离开海面的马鲛鱼、海虾等各色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餐桌。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2: 早上5点半，天刚蒙蒙亮，刚刚靠岸的渔船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渔货上岸后，渔民把刚出舱的鱼虾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鲜活的虾蟹装入保活筐，等待着采购商和顾客前来挑货开价。一旁的采购商早在渔货返港前就来到码头等待，查验渔货品质，谈好价格后便直接装车。开渔后的第一批鲜味就这样赶在晨光之前上岸了。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3: 什么鱼都买，马鲛鱼啊、池仔啊，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今天早上回来了一条灯光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2: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鱿鱼等家常品种外，还有马鲛鱼、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4: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在这边的话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跟随一批渔货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的交易却早已开始。商户把刚运到的海鲜拆箱分类，再铺上碎冰。市场里除了成批采购的商户，还有不少拎着水桶推着小车赶来的居民和游客，专门来。
5: 因为看雨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2: 商户林玉鸾：
5: 今天呢是看海的第二天，你看回来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给你看哈，这个皮皮虾多量，之后会更多。
2: 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6: 盛夏时节，湖北6月黄河蟹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7: 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8: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7: 武汉市民周先生：
9: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7: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10: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到六月黄那天一天最少要销500斤的，我们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7: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1: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折个500-600斤。
7: 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 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

0: 苗。
1: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运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00-700亩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那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这个闲暇的时候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0: 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地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1: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0: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1: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0: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两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两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1: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0: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4: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高温不多。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南方常有秋老虎，而在北方啊，高温接近尾收尾，所剩的不多。今后3天，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已不足20度，早晚啊变得更加的舒爽了。那降水方面呢，北方频繁是有高空槽东移，受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有阵雨、雷阵雨，会有一些分散的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据了解，今天包括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中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具体今天北方降雨最大的地方在黑龙江东部，那么有大到暴雨，东北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过明天东北地区的雨势呢，将明显的减弱，那么东北部有大雨。到了20号呢，东北地区大部呢将短暂会告别降雨，但是啊，进入到8月下旬之后，高空槽呢仍然是频繁活跃，因此东北地区也仍然多阵雨出现。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 犹如暖暖的

0: 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日本媒体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受此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新闻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域，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

醒，需警惕敌人阴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
2: 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
2: 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

0: 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巴加埃还表示。 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1: 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2: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 他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
3: 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4: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
3: 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2: 美国这方面是说。 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
4: 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 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2: 消息称

0: 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1: 此前一天，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七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1: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2: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0: 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秦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2: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

0: 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3: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2: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呢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样的算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5: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4: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间，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4: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十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5: 这次特朗普呢做的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 对于你的选举

0: 力。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3: 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北部海域呢，是维持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1米以下小到轻浪为主，东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对应城市海域，在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天津、山东的烟台、青岛、日照海域呢，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那往南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的东北部和巴士海峡，那今天到明天呢是1.6到2.2米的中浪，南海的西北部有1到1.8米的轻到中浪。相较而言，在南海的中部和南部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这里有2.3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起伏。而在东南部和南部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广东的汕头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而像是防城港和海口海域呢，浪高是较为平稳，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明天北部海域会继续维持平稳海况，而在东海南部呢是维持中浪，台湾海峡是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另外在南海的大浪区，明天会继续维持南海中部和南部呢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是有2米以上的中浪。那明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还有广东近岸海域依旧是有中浪起伏，其中在珠海海域的浪高会达到2米，三亚海域的浪高是在1.6米左右。那么在以上滨海游玩要注意风浪。另外呢，在南部近岸城市海域会受到雨雾影响，海象能见度不好，三亚海域的能见视程是只有2公里左右，提醒海上出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时要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海况。
3: 嗯，好的，张达逊。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主意不错。他强调，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

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上周，特朗普曾公开称，待彻底将伊朗击败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8月1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6月中旬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当天离职。拉穆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此刻提示，今年暑假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焕新开放，该馆从武当博物馆借展的29件从未公开展出的明清古建遗构，系统呈现了明代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皇家营建体系。目前这批文物已经纳入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常设展陈序列，所有常设展厅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馆方同步推出毛笋拼装、斗拱拆解等配套研学活动，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建文物的工艺智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姐，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今天零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0: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六周年。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3: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2: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7: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2: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6: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前段时间河南的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昨天开始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淤除垢、清理消沙工作，筑牢汛后防疫安全。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钟前伟、新鹏的报道。
1: 近期河南周口市受强降雨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灾害，为扎实筑牢汛后公共卫生防线，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消沙专项行动。本次集中消沙时间为8月17号至22号，如遇降雨天气可适时调整作业时间，消沙范围则覆盖全市，重点针对居民社区、公厕、垃圾中转站、主次街巷、公园绿地、河沟沟渠、建筑工地、积水点位、农贸市场、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各类容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开展作业。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泡车正在进行消沙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沙，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易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沙作业的
2: 消沙任务的三分之一。
1: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沙作业从8月17号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3: 组织专业消沙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沙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1: 漯河市从昨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沙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4: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极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5: 台风天前后还要防范蜜蜂蛰咬，近期浙江多地的医院就收治了不少被蜂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有显著增加。医生提醒，每年台风来临前后，居民需谨慎防范，多加注意类似隐患。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6: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为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告诉记者，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蜂这种户外蜂巢易遭破坏，蜂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了高发时段。
7: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6: 郑月亮说，自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蜂蛰伤病人60余例，其中急诊科接诊10例，这其中马蜂蛰伤最危险。
7: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呢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了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6: 记者了解到，蜂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如果被蜂类蛰伤，个人首先应当如何处置？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
7: 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8: 中国之声。

0: 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行驶。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那涉及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
1: 及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那选购时应该重点去检查一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3: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2: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3: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2: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3: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

0: 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经历了一波探底回升，上证综指从下跌超过26点到收盘是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990点。深成指一度下跌240点以上，收盘是跌81点，跌幅0.56%，收在14622点。创业板指收跌0.93%，收在3705点。而科创50、科创100均从下跌近2%到收盘时分别收涨0.11%和0.9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4008亿，其中上海市场11352亿，深圳市场是1265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919家上涨，比1371家下跌；深圳市场是946家上涨，比1914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9%以上涨幅领涨，农产品加工涨3.5%，其后是养殖业、农化制品、油气开采上涨超过2%。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2%，能源金属、医疗服务、游戏、券商、生物制品、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其中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8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强调，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目前，韩美双方将在11月举行的安保会议上讨论相关话题，在此基础上向两国领导人提出方案，进而决定移交战时指挥权的具体年份。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当地时间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6969-2025 今年8月1日起实施，将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高效集热材料、低热损保温技术、低能耗智能化生产设备的使用和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投入力度。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
1: 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一些什么本事。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王耀军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2: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4: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2: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

0: 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2: 种地、养殖，
3: 从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的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5: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0: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6: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6: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

0: 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那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相关的信息，以高额的这个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一些方式，将消费者引向这个伪造的下单页面。
1: 除此之外，除了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呢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那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
2: 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两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3: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
2: 让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3: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2: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4: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2: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4: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2: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4: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与免费探店的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的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正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1: 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啊，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
2: 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5: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 我在某个社交

0: 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0: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2: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0: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呢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2: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行政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2: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2: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5: 继续来关注，这两天陕西韩城55万亩花椒进入了成熟采收季，当地依托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多元化销售渠道布局，让韩城花椒远销欧洲、日韩、东南亚多国，今年花椒出口额创下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6: 在韩城市芝阳镇，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忙着采摘新鲜花椒。韩城市花椒种植户周倩梅：
7: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花椒它的产量比较高，花椒品质也比较好。
6: 这两年韩城市推动绿色有机花椒标准化种植，改用天然有机肥养地，物理方式生态防虫，种植出来的高品质花椒备受市场青睐。目前韩城市有机花椒认证面积达3000亩， 绿色标。

0: 标准花椒种植面积超1万亩。正阳镇某花椒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振斌：
1: 以前这草这绿色的能多卖10块钱左右，大约亩是1300多亩，带动了9.58户农户。
0: 依靠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韩城花椒在国际市场上也大受欢迎。其中高端有机花椒销往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国际市场。陕西某花椒有限公司负责人薛铁刚：
2: 我们是重组，正式非常好，又让比去年这个价格菜量都要好。
0: 未来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省韩城市花椒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600万元的出口总额，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受到副带高压控制的江南、江淮等地啊，未来暑热天气呢将发展持续。那么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江南一带，虽然说高温的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多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哈。但是呢，因为这一带啊湿度大，体感仍然是很闷热的。那么黄淮到华南很多地方，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呢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的温度啊仍然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而且呢，南方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低气温也多是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呢贯穿昼夜。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还是依然要做好防暑。那么进入立秋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开始分化。南方呢刚才介绍了哈，暑热天气还会发展持续，而在北方呢高温却接近尾声，接近收尾，所剩不多。那么今后三天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呢，西北地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也都已经不足20度，早晚变得更加的凉爽了。而副带高压呀，不仅使得江南、江淮未来的暑热发展持续，它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南北两侧的降雨带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的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北方多地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啊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4: 嗯，好的，景瑞。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国际教育科研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这则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通报说，事发时该船只正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韩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小叶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意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
0: 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我国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呢？

0: 塔的博宇。那此次意见呢，也是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的具体举措。那概括来说呢，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优化县域的商业环境，这里就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优化商业网点的布局，完品牌的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等。同时呢，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那第三方面呢，是增强消费的保障能力，包括推动文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第四方面呢，是强化要素集成，意见提出啊，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今天下午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向明也表示，下一步呢将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呢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郭宇。
1: 那目前我国县域消费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好的，这个下沉市场啊，主要是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可以说是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呢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现场也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的国土面积，50%的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那县乡消费呢，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数据还显示呢，14-15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经突破了3万亿元，累计增长了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也是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县域的商业网络将加速升级，县域产业融合将成为大势所趋，同时商品和服务的优质供给也将实现大幅提升，为城乡居民带来更丰富、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博宇。
1: 好的，丁飞。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
3: 秋快乐。
4: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那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
1: 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的裁判，校园安全事件中的责任应当如何来划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

0: 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经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长途转诊，为宝宝博得了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薄一南、雨强的报道。
2: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生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的这种保暖。
2: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3: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2: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3: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2: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完成。
3: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直接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4: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2: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8分钟。
5: 先不要让先大夫上来，大夫上来，
6: 行吗？
5: 你上来，来。
2: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3: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我走，我帮你
2: 扶。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3: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病房，因为他们很着急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那不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2: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7: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

0: 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1: 在圣经医院，记者遇到了赶来送母乳的孩子父母，回忆起孩子出生那天的经历，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2: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真的，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

0: 果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共同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的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另外呢，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对此林健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的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另外，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一事发表言论，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1: 好的，冯月。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式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胖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3: 贵人来辅助。
1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晚高峰。
1: 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近期重点地区道路交通典型事故，部署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各有关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防控风险，坚决扭转事故多发态势。通报指出，七月以来，全国发生多起涉及客车、货车和运送务农务工人员车辆的重大涉险事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暴露出一些地区对交通安全重视程度不高，重点车辆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18号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韩国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表明上述立场。该官员还表示，统一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对话重启积极扮演配速员角色，包括派遣和平特使等，并将继续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当地时间8月18日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的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专聘专场、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
1: 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深圳港下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啊，真正实现了城市10分钟健身圈。
0: 在这儿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一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的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传播，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6: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陶，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陶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醇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

0: 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家住的完整链条。此次家住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0: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陶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签合同，
3: 粮食没卖就干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陶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4: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儿，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蒸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5: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5: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传。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6: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天的15点，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7: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8: 走开！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

0: 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0: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滩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照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2: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滩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滩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滩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滩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3: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滩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滩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滩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4: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滩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工艺，我们的
5: 这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6: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7: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生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8: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7: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9: 正常的一个

0: 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1: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 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2: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1: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4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3: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1: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网络的生动实践，
3: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的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6: 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蜂这种户外蜂巢一遭破坏，蜂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7: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6: 郑月亮介绍，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7: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了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6: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7: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次数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6: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蜂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7: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查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

0: 立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0: 贵人来辅助。
9: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12: 00882666969。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讨论退化土地。林健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

0: 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8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此次精准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侵犯其控制的也门北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今天雷雨增多，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电蓝色预警生效中，需注意防雷避雨。明后天北京仍有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2: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2: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
1: 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5: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4: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

0: 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0: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1: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严肃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

0: 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3: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
4: 其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5: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4: 张木芳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5: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4: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木芳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5: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4: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6: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4: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6: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4: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
6: 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

0: 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2: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它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它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李姐，中秋快乐。
7: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7: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6: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 这些温暖

0: 我都攒在心里。燕珠晚宴是精选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8: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那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

0: 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本周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呢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北方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像北京就如此，未来三四天都是预报了有雷阵雨现身，雷阵雨呈现雨量不大、分布不均的特点。那朋友们外出请备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历时代潮头。
10: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

0: 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开展了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缅甸当局共查获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一台星链设备。为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军警对锁缴设备进行了销毁。此外，在8月12日至17日期间，相关部门对涉及电诈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进行爆破拆除，以防止这些建筑物被再次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据悉，在此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了2.5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05%。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桥横琴青茂口岸实施查验新模式，来看都有哪些新变化。
2: 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火出圈，还要迈过哪些坎儿？高端科技怎么更好落地？
1: 一案说法，学生在校内意外受伤，学校是否必须赔偿？法院裁判重点考量哪些要素？
2: 世界超市提前过年，义乌已经进入羊年年货接单时刻。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
2: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等内容。那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有怎样的作用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

0: 乡政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
0: 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1: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4: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5: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6: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7: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6: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

0: 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小于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波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3: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核心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0: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5: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 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区。

0: 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1: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7: 贵人来辅助。
6: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
4: 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0: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0: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
0: 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0: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

0: 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1: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1: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1: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能力实质性最大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的报道。
4: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5: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6: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4: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4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7: 近期非常爆火的4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4: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 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

0: 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1: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0: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2: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当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英国媒体则援引土耳其外交人士的话报道，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当地时间17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6月中旬，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本月17号告诉英国媒体，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特朗普17号说，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4方面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省一座发电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爆炸原因。

0: 正在调查中。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西涅古博夫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佩切涅吉镇当天遭到导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8人受伤。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当天疑似因着陆。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地时间18号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3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此刻提示：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它在被我们吃进身体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了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过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低，但是随着室温存放时间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关税倒计时，美加谈判仍陷僵局。
2: 晚高峰官军情稍后聚焦，日本防卫大臣将访问澳印两国，推动军售将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们已经早早地进入到了年货的接单时刻。
2: 带着满满中国年味的福字儿、财神、中国节等节庆产品，持续受到了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就像雪片一般飞来。那义乌的年货销售到底有多火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赵永强的报道，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4: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5: 挺好，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4: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6: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4: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6: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4: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林健表示，美非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7: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 美菲

0: 开的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
0: 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距离8月19号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大范围加征 50% 关税的最后期限不足24小时，美加贸易谈判的时钟正在滴答作响。但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几乎每天都在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
1: 与此同时，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联署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民间反美声浪如潮水般涌来。关税倒计时与民意压力交织，美加贸易谈判面临哪些考验？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美国白宫上月20号宣布，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 50% 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商品，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的 5.2%。 这批关税将在美东时间8月19号准时生效，即便是部分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也无法获得此次关税豁免。过去一周，美加官员每天都在华盛顿密集磋商，而谈判桌外，加拿大国内的怒火正在持续升温。上月底发起的驱逐美国大使请愿，截至8月17号已吸引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成为加拿大国会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请愿书指认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干涉加拿大内政，甚至将美国吞并加拿大为第51个州的威胁正常化。面对高涨的民意，加拿大政府难以忽视。曾任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通讯总监的卡梅伦·艾哈迈德表示，
5: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6: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4: 分析，民意对加拿大政府的谈判底线形成了既推又压的双重效应。
7: 一方面呢，加拿大国内高涨的民意都为总理卡尼提供了政治底气，这使卡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 7% 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美国酒禁令，这些都限制了卡尼政府在国内进行利益交换的余地。加拿大政府必须在保住核心产业和安抚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就导致谈判的回旋空间变小，难以做出过大的让步。
4: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加拿大律师巴里·阿普尔顿表示，这份请愿书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告诉美国人普通加拿大人有多么愤怒。张家俊指出，对美加博弈而言，大规模请愿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美政治施压，加码加拿大谈判筹码。
7: 一个呢，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以此对美方的极限施压形成心理上的反制。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以此对美方的极限施压形成心理上的反制。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的合法性。 使加拿大在谈判中能够占据道德和原则。

0: 用口径，打乱美方所持的加拿大急于妥协的这种预期，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加拿大施压的代价。三呢，是凝聚加拿大内部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倒逼卡尼政府不能低三下四的对美妥协，而必须维护加拿大的战略自主。
1: 倒计时仍在继续，当19号0点的钟声敲响，关税会如期落下，还是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这影响的不只是一纸协议，更关乎北美产业建设和众多从业者的真实生活。那么，美加双方在哪些领域最可能达成共识？一旦谈崩，北美花几十年织就的一体化产业链又将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最新消息显示，谈判桌上此前已实施的 25% 汽车关税成为焦灼的焦点。知情人士表示，加拿大希望美国关税税率降至 10% 或扩大目前对于包含美国零部件的汽车予以关税减免的措施，但美国政府坚持税率至少为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对外国汽车和卡车征收 25% 的关税，但依据供应链中美国零部件所占比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予部分减免。例如，一辆在安大略省组装、美国零部件占比 50% 的汽车，实际适用的关税税率为 12.5%。 这看似技术性的分歧，背后是北美汽车业数十年形成的深度跨境生产网络。一颗汽车零件在最终组装前，往往要在美加墨之间往返多次。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易维商学院研究指出，北美汽车业是高度一体化的制造体系，一旦供应链被迫按国界切割，通用、福特等车企将付出数十亿美元的重组代价。那么19号之前，双方最可能在哪个领域先找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
0: 接受部分配额调整为条件，换取美方对加方核心诉求的让步。另一个呢，是汽车和零部件，加拿大可能通过取消对美汽车报复性关税或恢复基础关税，以保住加拿大汽车产业对美出口的生存空间。再一个呢，是农业和酒类，加拿大可能通过解除部分对美酒类禁令或调整乳制品配额分配等等，来换取美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但需要平衡国内像魁北克这个省的相关行业的利益。
2: 如果最后期限到来时谈判仍无突破，北美数十年构建的一体化产业链将迎来深远震荡。张家俊表示，
0: 一方面可能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的重构和成本上升，因为美加产业链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等等高度一体化，关税壁垒将破坏这种跨境的供应链的确定性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和重组供应链，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成本上升，效率下降，部分产业可能被迫转移到其他区域。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加剧双边关系的紧张，削弱美加之间长期的经济互信。加拿大呢，将加速贸易多元化的战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寻求和其他区域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由此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北美区域内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2: 加拿大美国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用更冰冷的数字量化了谈判破裂的严重后果。报告测算，在协议完全失效的最坏情景下，两国就业和经济将遭受长期重创。就业层面，加拿大将在2027年流失超10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流失岗位数量将达到加拿大的两倍以上。经济层面，2026年至2035年十年间，美国经济累计损失将达1.04万亿美元，加拿大经济累计损失将达2710亿加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最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本周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报道称，在澳大利亚期间，日澳双方预计将确认澳方采购日本新型护卫舰的相关计划。随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商讨推进双方防务装备合作的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展开密集外交，意欲何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5: 据了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会晤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着重讨论澳大利亚采购澳方已签署相关备忘录，准备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新型舰艇。 根据规划，该项目将建造11艘舰艇，其中前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

0: 本国内制造。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三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剩余八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那么，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综合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1: 升级版的最上级首先是舰体更大，满载排水量从目前的大约5500吨左右增加到约6200吨，这样的话它的远航能力更强，自持力会更高一些，它的最大航程呢可以达到10000海里，在护卫舰中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澳大利亚呢位于南半球，但是它的预想的活动区域在西太平洋，在北半球，所以呢它要求它的护卫舰更大一些。其次呢，舰载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包括电子战系统进行了升级，探测性能、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第三呢，是武备系统进行了升级，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系统为主，比如说它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是改进型海麻雀 Block 2这个批次的防空导弹，那么鱼雷呢使用的是 MK54 轻型鱼雷，而且呢可以使用欧洲的 NSM 反舰导弹，那么这一点呢和日本自用型有很大的不同。
0: 在澳期间，小泉进次郎还计划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向新西兰出口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展开磋商。结束澳大利亚的行程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事宜，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1: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产业，同时呢，也会降低日本自卫队采购武器的价格，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服务。当然，日本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使用了不少欧美的

0: 于稀土材料的地步。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未来的高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建造，包括它的生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 针对此次日澳防务磋商，有日本媒体毫不讳言地表示，双方将重点围绕安全合作。也有日媒称，日本加速扩大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

0: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正日渐抬头，日本正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附，打造自主军事合作圈层，亚太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日本媒体对这一点不加任何粉饰，甚至说是一种挑衅，这也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这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抬头的势力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呢，他也是为了结果提供武器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呢也想在亚太组建自己的有强烈指向性的小圈子，毫无疑问呢，这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加剧阵营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同时呢，日本也会借力实现军事松绑。

0: 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呢，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请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

0: 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而眠。
1: 江水弯弯，月儿圆。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

0: 有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0: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

8:38，这里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宽容》里面收录的同名主打歌《宽容》。当然，这一年呢，张信哲刚刚加盟硬拉麻袋，在加盟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发行的第一张年度的巨制，也是他个人的10张录音室专辑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过火》。